0: 那刘老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最强大脑啊，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快乐车族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如果在学英语的时候碰到了记忆很困难，背很长时间背不了，晚上11点钟两个人啊，这个
1: 干瞪眼，
0: 指手相看，泪眼凝噎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想起来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孩子快速的把英语学好？你觉得最强大脑最强的地方在哪里？
2: 嗯，其实就是

0: 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交报名信息，然后记得一定要点击提交了之后，我们的老师才能跟你取得联系，来约一约这个周末。这个周末是周六上下午和都有课，
1: 周日的下午，
0: 周日的下午是有课的，周六上下午都有课，好不好？
1: 张老板他说，是不是今天要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那听了6GB 的版本是入门配置，最高配 2TB 版本的售价大约是3000美元，大概就是20000多人民币。配色方面呢，提供白色和深蓝色两种选择。
0: 是的，目前的爆料是10月份上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看一下，日前比音乐分披露了2026年度的半年财报，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26.01亿元，同比增长23.66%，规模净利润4.91亿元，同比增长18.41%。那这个比音乐分呢，在 A 股服装板块是属于顶尖水平的，而且是高于奢侈品爱马仕的71.14%的毛利率，就是它毛利率很高啊。
1: 哦，
0: 它一件 polo 衫要卖5000块钱呢。
1: 对，
0: 哦，
1: 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
0: 有人买吗？我想问一下，
1: 不是买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老这种老前锋，尤其像他呀，还有像那个就是那个牌子叫什么来着？
0: 啊，老前锋吗？
1: 今天早上我还想到。就这边有一个奔腾的马，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雅戈尔。
1: 一个好像要去打高尔夫的那个马叫什么
0: ？Polo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叫那个
1: 叫
0: 拉夫劳伦。
1: 对，拉夫劳伦。
0: 嗯，
1: 就穿的人都很丑，你们发现没有？真的，我就没有看到过，除了他们的模特啊，我没有看到过穿他们的衣服有好看的人。
0: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上架过拉夫劳伦的毛衣，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我俩穿上也丑。我一度以为是我们俩的问题，
0: 那可能真的是我们俩的问题。
1: 就有人觉得就是穿上能好看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难啊。
0: 嗯，
1: 9月8号呢，成联会分会零售数据显示呢，2026年8月全国的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都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啊。具体来看呢，吉利星越以39651辆的销售排在第一名，领跑 A10 特斯拉 Model Y 位列呢是2、3位，像比亚迪元 UP、特斯拉 Model 3，还有长安起源 Q05、 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苏7和五菱缤果 Pro 分列其后，这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了国内零售销量的前10榜单。
0: 是的，来看一下奢侈品牌古
1: 奇，
0: 对，我都不习惯念古驰啊，与

0: 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
3: 微啊，回忆当时就是老师教课的情景。 Alex 小同学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结识的几位老师，一早上挨个给他们去发信息，老师问为什么每年都记得，是因为你自己也是老师吗？我说不是，而是因为就是印象最深刻，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2: 真的，期末那个时候要是不露一手给老师看看的话，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多好呢。
3: 你就是这么就是把知识还给老师的是吧？
2: 每一次期末考都用实力告诉大家 这一届到底有多少人。今天我们要唱光阴的故事啊、哦、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再不抓紧给我们点赞的话，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视频直播间怎么进啊朋友
3: 啊、视频直播间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官方的视频号，来点击直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收看了。
2: 是的、王鑫同学说，今天我的衬衣呢是穿了一个扑克牌在身上，进来看看我的衬衣上面的那个花语，就是你进来不给我点赞，你真是黑心了。穿了一个黑心衬衫。
3: 当时你为什么是？这是你什么年代买的衣服？
2: 就是前两年吧。
3: 前两年买的。
2: 哦，买了这个衣服之后呢，就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很多可以穿出去的场合。
3: 于是就来穿直播了，就穿下来直播了。
2: 对对对。最后想了半天，只有快乐车族可以得罪一下。就是比方说今天来了新同事，要来欢迎他参加一个欢迎晚宴，然后我穿了一个黑心的衬衫，后面还是一个更大的黑心。或者今天来了新领导，然后就看到哎，我穿了一个很大的黑心过来了。
3: 我也不知道，不是当时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就下单了，买了就上头了，就觉得这件一定要买下来。哎，
2: 大家觉得就是这个衣服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买吗？可以先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衬衣。
3: 哎，如果是红心呢？如果是红色的爱心的话，你没有这款是吧？只有黑心的是吧？哦，还是很有设计感，确实，因为它是立体的，知道吧？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它那个心是可以接起来的。是可以接起来的，然后像你接起来之后呢，它可以把那个心关上，知道吧？把心门关上，一打开之后又是黑心，
2: 黑心、对，
3: 关上的是白色的。
2: 穿上这个衣服给同事看一看、啊！你像我为什么就经常跟天乐老师上节目的时候喜欢穿着这件衣服呢？有些。哎呀，中国人讲话非常含蓄啊！
3: 啊，那是含蓄，
2: 一切尽在不言中。
3: 一看到了就知道了。
2: 今天我们要来唱《光阴的故事》。

0: 现在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了。当年做、做学生的时候，能够喊老师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是最棒的，到底哪个知识你还可以再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青春呢。
1: 对，你就觉得哇，那个时候你就对老师有无比的崇敬，而且呢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有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些时候有些老师会有些严厉，但是你再次回想到他当时跟你相处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严厉是对的。
0: 是的，尤其是要把节日的祝福送给高三的老师啊，高中的老师，用十年寒窗换来了几十年寒窗。来看看云不知同学说，哈姐你真的好有人
1: 哦，
0: 没有这个爱心哦，人家情商还是蛮高的
1: 啊，没有这个爱心，
0: 对，
1: 因为这爱心没有特色了，我跟你讲，他不会买的，他就是冲着这个心买的。
0: 我就知道我有穿上它的时候。
1: 对，你看菲娜娜说，哈姐这个可以跟你老公吵嘴皮子的时候穿呢。
0: 不知道哎，不知道，

0: 就机会。
1: 宝藏男，宝藏男孩，他真的读过一点书哎。这个呢，我也是跟快乐车族学的，是吧？刚才有位快乐车族说，今天哈哈姐配合的特别好，她那个轻声的合唱，我几乎听不见，真的好棒。马上就学了，现学现用啊！
0: 啊、嗯，那今天先唱到这儿好不好？因为确实还有很多朋友都发送信息过来，但是我们超时了，超时了。
1: 是是是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有更好的表演。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7: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8: 嗯，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7: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8: 对啊。
7: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9: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1: 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2003年，孙燕姿发行了她的第六张专辑，取名《未完成》。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她休假了2个月，完全摆脱了工作和歌手的状态。她去伦敦，去巴黎，去纽约，自由自在地过真实又平凡的生活。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神奇》诞生的过程也非常的神奇。是孙燕姿到伦敦的时候看了一出现代舞台剧，这个舞台剧的配乐当中有着浓浓的印度风，两个国家的音乐就这样巧妙地融合。

写钱钟书敬奉。有一次，一个叫吴更顺的青年写了一篇关于《长恨歌》的论文，请钱钟书先生指导。钱先生不辞辛苦，字斟句酌，帮助他充实修改。论文发表时，青年恳请钱先生署名，他不同意。在吴更顺一再央求之下，钱先生只好违心地署了一个笔名，郑新宇。为什么要署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在百家姓中，郑在吴后，在天干地支中，新在庚后。古代圣贤有尧舜禹，禹在舜后。钱先生的谦虚与诚恳由此可见一斑。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是特别适应，怎么交到新的朋友，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不妨给父母来报名参加湖南。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中秋订购专线

0: 我来报名参加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呢，2026年下半年的河西分校区就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每

0: 这是偷偷复产呢、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1: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2: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3: 你留心大家安心。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4: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3: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5: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6: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他在机构里待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说只要有老师教的地方我就不想去了，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很强的与成人的对立感。那我们的孩子还能去哪儿呢？家长们又能放心让孩子去哪儿呢？所以当我接触到冒险游戏这个概念的时候，哎，我一下就觉得，哎，可能这是一个可以的解决的方案啊。游戏工作呢，它其实在欧洲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的一个职业了。当时二战以后，很多城市都被这个到处轰炸的都是废墟。丹麦的一个景观设计师叫索伦森，他就发现啊，在城市重建的时候，很多孩子他并不喜欢去那些被成人规划好的游戏场里面，他们更喜欢在那些乱糟糟的工地上面玩。工地上面的那些砖块、石块、泥土、木头，对孩子们来说有无限的探索的吸引力。于是他就提出了废料游戏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1943年的时候，首个废料游戏场在丹麦开放了。那这种废料游戏场后来就传播到了英国，并且在英国大肆的发展。最多的时候，在英国有400多个这样子的在社区里面的废料游戏场。但是废料游戏场这个名字啊，听起来让很多家长不太舒服哈、啊。然后他们就提议要把这个名字改掉，就改成了叫冒险，这样的机会去真实的去体验和这样自然有这么大范围的一个接触的。但是通过玩的过程，他把他曾经输入的知识，通过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输出了。后来他又拿着那个树枝在那边凿凿凿凿凿，他跟我说这是泥石流。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生活在附近街区的孩子，他们天天去，经常去，他们慢慢慢慢长大了，他们的身体的能力越来越上去了，他们终有一天可以爬上去了，他们的成就感会有多大？而更关键的一点是，上面写的一个设施的使用规则，它上面写，大人或者同伴不能帮忙，不能靠绳子拉或者其他辅助手段，不能怂恿孩子，不要过分鼓励。儿童必须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来完成挑战，失败也没有关系，游戏师只是在一旁看护。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他是对大人说，你大人不要这样，你大人不要那样。但是在我们的游戏场里，我经常看到门口的一块标牌上写着，小朋友们不可以奔跑，不可以从下往上爬，不可以带滑板车进来，都是对孩子说不不不不不，但在这里是对大人说不不不不不。我把我这个想法跟他们说，他们说、哎、太难了，你想想你玩得那么脏那么乱，家长不会送孩子来的，很多场地是不能接受孩子创造性的脏乱的，而且你看上去那么有挑战，那如果受伤了怎么办？更何况现在的孩子那么忙，他们觉得好玩或者家长觉得好玩就来过来打个卡，哎，玩一下就可以了，不会天天来玩的。而且一旦受伤了，即使小朋友觉得再好玩，只要有家长投诉，分分钟让你关门。我的朋友说的句句肺腑啊。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刚刚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冒险游戏场，他们现在或者曾经也经历着这样子的困难。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

0: 我们就用5天的时间和20几个孩子一起，在这个100平的这个空间，就造出了第一个完全由儿童自主设计、参与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场。然后这个游戏场呢，就在这5天里面就初具雏形。但是我们日后呢，其实是一直是跟着社区的居民一起，砖块他们也运回来，甚至隔壁小区砍下来的竹子，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过程。然后爸爸妈妈收集齐了这些材料，好，就轮到小朋友们来建造了，扛钢管，扛木头，然后钢管之间的衔接他们也自己来做，然后也让他们去装饰这个游戏场，自己上去涂鸦。然后到了周末，到了放学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变成了孩子们和大人们自由玩耍和社交的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虽然是秉承了冒险游戏场这样的精神，但是我把它命名为自由游戏场，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目的也跟索伦森当时说的一样，我们并不是为了孩子去冒险，我们是更多的希望还自由的时间和空间给到儿童，所以我们就命名为自由游戏场。那我们在自由游戏场里面玩什么呢？首先，我们在里面会有大量的散件。什么是散件？那些没有固定玩法的轮胎呀、木头啊、冰块呀、胶带啊，这些都是散件。而且散件的数量越多，可创造的可能性、可发明的程度、可发现的程度就越高。胶带作为一个散件，孩子们可以拿这个胶带，他们铺在地上自己做迷宫，然后他们可以去拉直，你拉一条，我拉一条，变成那个火线穿越。然后他们呢还会拿这个胶带缠在自己身上，然后去做装扮，甚至有做成美人鱼。他们也会用胶带来绑架我们游戏工作室。还有一次呢，他们创想很有趣，他们要在2个这个高的这个桌子上用胶带在中间铺一个纸桥，测试一下这个纸桥能承重多少的重量。他们先测试几个书包能不能承重，然后他们再来测试小朋友能不能过去，从最轻的孩子过这个开始，一直到最重的孩子都能够穿越这个纸桥，再到最后，他们让我们游戏工作室也上去爬一爬，看看能不能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这就是大量散件的魅力啊！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对于家长来说最关
1: 安全，心理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是同等重要的。我们要让孩子们能够学会合作，学会表达，学会应对冲突，学会拒绝。因为游戏场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社会，孩子们需要跟不同的年龄的、不同的个性的孩子一起去相处，去社交，所以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需要去学会的一个点。那用我们最早期的一个游戏工作师 John Burtison 他说的一句话，就说我视自己为儿童的同志，我尽可能不干预他们的生活，但有时如果我的权威对他们有帮助，那我也不介意使用我的权威。所以本质上
2: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哎，这是偷偷复产呢。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

0: 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1: 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0: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1: 2003年，孙燕姿发行了她的第六张专辑，取名《未完成》。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她休假了两个月，完全摆脱了工作和歌手的状态。她去伦敦，去巴黎，去纽约，自由自在地过真实又平凡的生活。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神奇》诞生的过程也非常的神奇，是孙燕姿到伦敦的时候看了一出现代舞台剧，这个舞台剧的配乐当中有着浓浓的印度风，两个国家的音乐就这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她觉得非常有趣，所以第一时间从英国打了一个电话给华纳的负责人，她希望自己也可以唱一首这样的歌。华纳的负责人说，完全可以有啊。所以孙燕姿在伦敦的各大唱片行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带回来之后交给了他的师傅李思松，于是就有了这首叫做《神奇》的歌。拍摄《神奇》MV 的时候，化妆师为他设计了大量的手部图腾，也为孙燕姿花了6个小时，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充满浓浓印度情怀的旋律。

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

0: 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白色。我是钟静，歌词色彩。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白。白色代表纯洁、青春、思念、冷静，它在歌词里可以演变出千变万化。如果你经历过90年代的歌坛，你会知道，有一种月光都被一个歌手唱成了白色，那是来自于张信哲《白月光》。这是一首让张信哲第一次听到流下眼泪的歌，就说当年。

0: 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歌词色彩，今天我们来听的是歌词里的那一抹白。这一抹白它非常的特别，它不是白色的裙子，也不是白色的花瓣，更不是白色的月光，它是白色的袜子。这句歌词曾经被人诟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念可以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甚至还有你的白色袜子，以及手指间淡淡烟草的味道呢？没有经历过的人会嘲笑姚谦的词写得有一些矫情，而经历过的人则会感叹他把那种赤裸裸的寂寞写得暴露无遗。这是一首差一点就没有走红的歌，黄国伦和姚谦的合作，来自于辛晓琪，味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陈景润，中国著名数学家，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

0: 也下降了，
1: 是的，要开始穿外套了。
0: 你看我们两个人穿都长袖了，
1: 哎，
0: 啊，你这个还不完全是长袖，才发现啊，它中间有个缝儿啊，对，它就有点漏风啊。我这个属于完全长袖啊，我们俩这穿的还稍微有点一致，你看这袖都是，这叫什么？
1: 还挺有默契啊，
0: 横条纹，
1: 横条纹啊。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今天是，
0: 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先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啊，这个节日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其实呢，我也应该过个节，咱也算半个老师啊，
1: 也是也是啊。
0: 今天呢还是收到了几个祝福。哎呀，这个说起来，这是教师节，我们也向伟大的老师们致敬哈。
1: 嗯，
0: 你知道这个说到教育啊，我们小时候也曾经叛逆过，
1: 哎，
0: 害怕过，彷徨过，
1: 嗯，
0: 幸福
1: 过
0: 快乐过，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看知识就是推开世界的一个大门的一个钥匙，
1: 那必须的啊。
0: 所以说你看教育从来都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彼此的照亮。哎，我们就，我觉得今天我也跟我的老师发了这个，
1: 发了信息，我们很容易就是慢着慢着就说快了，
0: 哎，
1: 啊，
0: 慢着慢着，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放慢速度，
1: 嗯，
0: 因为我们节目语言量太大了，写稿子都费劲啊。对，
1: 这么说来的话放慢速也 是
0: 哎，就可以
1: 一种轻松，
0: 稿量可以少一点。不过说到补气血呀，啊，哈，你看老话说得好，叫什么来着？叫人活一口气儿，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你说精气神嘛，
1: 啊，
0: 这个人气血旺盛了，他的生命力他就旺盛，
1: 没错。
0: 哎，气血不足，他精力就下。最近我就觉得，哎呦，我这个精力啊，哎呦，
1: 有一点点的，
0: 老想放假。
1: 你哪天不想放假呀？
0: 这可能不是精力旺不旺盛的问题，
1: 一年四季都想
0: 啊，他是一个天生的惰性啊。但是你知道中医看来补气血的方法呀，
1: 嗯，
0: 无需花费多少精力
1: 哦，那干嘛呢？
0: 躺着就可以。
1: 哦呦，就是躺着就行。
0: 哎，有一个词儿叫还阳卧，
1: 还阳卧，
0: 啊，很多，
1: 嗯，
0: 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就自然平躺啊。
1: 嗯，
0: 您这个仰卧于床上，
1: 哎，
0: 两腿它弯曲，
1: 嗯，
0: 仰卧于床上什么意思？两腿弯曲，脚心啊，大家知道你的脚心，你足底啊，它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
1: 九板心的那个涌泉穴，
0: 啊，为什么叫涌泉穴呀，
1: 哎，
0: 我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别人一挠你那个脚心啊，它就会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
2: 例啊，就说到最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买了之后完全不后悔的系列呢？
3: 是的，
2: 天儿，你有啥呢？
3: 最近也没有入手什么东西啊，完全不后悔的那就是
2: 衣服，
3: 衣服，我觉得衣服是，
2: 帽子，
3: 帽子也是，
2: 还有那个什么除臭的
3: 袜子啊，
2: 行，你换一换，换一换啊，
3: 裤子，对。哦，厨师机，我觉得是
2: 厨师机，
3: 对对对，
2: 最不后悔的，
3: 没错，
2: 应该是说就是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的东西
3: 啊，对，还有那个什么，叫空气炸锅也是，
2: 哎，空气炸锅真是用的特别多，
3: 特别多，它比微波炉的运用价值多一些，
2: 用处更好，
3: 对
2: 对,
3: 对，你呢？
2: 那个最近入了一个那个煮蛋器。一个新的煮蛋器，我觉得很好吃，它就比如说你要吃溏心蛋，你就设置一下，它就给你在某个时间段给你煮出来。
3: 哦，这么好啊，
2: 可以提前一点点预约就可以了。
3: 哎呦，那溏心蛋多难吃
2: 啊，我觉得很好吃，哎，
3: 啊，稀了吧唧的，啊，那也太难吃了啊。我就喜欢吃那黄熟熟的那种，
2: 已经熟到外面都有一层，那个
3: 包括那个煎的，
2: 啊，
3: 煎鸡蛋，我也不喜欢吃那个流心的，我觉得那，哎呦，
2: 多好吃啊，
3: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做法啊。
2: 我瞧瞧你啊，
3: 它最重要的是有些那种酒店的早餐，它是
2: 溏心蛋吗？
3: 它是木
2: 枕头，真的不错。
3: 那某星球的枕头就是被子挺好用的，我没买它枕头，
2: 枕头也可以
3: 啊。当然了，
2: 软软的，
3: 是的啊。这假妹又说是洗碗机啊，洗碗机这个吧还行吧，人少的时候吧，一个人吃饭我觉得就
2: 没必要，
3: 是吧？曼曼又说啥了？
2: 他说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买东西都是第一考虑家人看能不能共用，近期特别满意的就是那个伸缩的晾晒架，阳台晾衣架位置不够，然后洗完孩子衣服啊那些东西就是铺开晾晒，可以拉长，不用的时候可以收拢。哦，这个东西我知道了，
3: 它就是可以伸出去，伸到这个家里外头是吧？
2: 对，但它也有一种就是放在家里头，你把它一打开就是一个很大的晾衣架。这个也不错了，
3: 也不错，但是你家里它如果是潮的话它就干不了了，是吧？
2: 所以你还需要匹配一个烘干机。

0: 是烈。
1: 知道呀，谁会不爱呢？
2: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3: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较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2: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3: 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2: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4: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5: 不听您的时候您再来说好吗？哎，
6: 好的
5: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来连通我们这位同学的电话啊。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刘新月啊。
7: 哦，新月小朋友啊。
5: 哎，他现在在线上了吗？新月小朋友你好。
7: 你好呀。

0: 好。
1: 哎呦，
2: 哎呀，
1: 声音这么好听啊！你这刚放学吗？
0: 对的。
1: 对的。今天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
0: 今天是教师节。
1: 教师节，就是你今天有没有就是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跟老师说啊？就是你这个，哎，你最喜欢上什么课呀？我先问一下。
0: 我最喜欢呀。
1: 嗯。
0: 我最喜欢。
1: 他怎么还在偷笑？
2: 不好意思，
1: 上
2: 美术
1: 课啊，
2: 信息课
1: 啊，信息课哦，
0: 就是电脑课
2: 哦，电脑课。
1: 你喜欢上语文课吗？
0: 还行，
1: 嗯，还行啊。那你班主任老师是哪一个科目的老师啊？
0: 是语文课、道德与法治还有劳动课的老师。
1: 哎呦，一个老师教三门课，
2: 这么多课啊！
1: 哎呀，
0: 都上语文
1: 啊啊，那一定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嗯，
0: 但是呢，道德与法治还会教我们一些历史呀、什么的。
1: 嗯，你觉得你这个你来评价一下，你觉得你这个你班主任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写了封信给班主任老师
1: 啊，真的？
2: 哇，
0: 自己回家写了很长一段话。
1: 哦，就是一个教师节的一个
2: 老师的
1: 特别的一个爱是吗？嗯，
0: 就是对想对班主任。说的
1: 啊，这位是妈妈，
0: 准备一下。
1: 这您是孩子妈妈是吧？好，
2: 来
1: 吧，这个心月，来，我们这是
2: 把时间给他，
1: 来一个就是内心的独白。
0: 开始你的独白，用感情的读啊。
1: 我给他配个音乐吧，
2: 配个音乐来，
1: 来吧，
0: 配个音乐给你。
2: 好，开始了。
0: 亲爱的曾老师，您好，祝您教师节快乐。

0: 心中。施教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
1: 对呀，
0: 以后呢它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哎，为长沙的教学带来全新的一个改变。
2: 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3: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卢拉，巴西第40任总统。这位工人出身的劳工党候选人，3岁在街上擦皮鞋，12岁到洗染店当学徒，14岁进厂做工，只读过5年小学。在21世纪能以如此卑微的身份登上总统宝座是非常罕见的。许多传记作家都想揭开卢拉的成功之谜。有一次，卢拉总统前往一个名叫卡巴的小镇视察，这个镇的小学请他带领学生上一节早读课，卢拉总统欣然同意。卢拉总统领读的是一篇题为《我的第一》

0: 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准备开门，钥匙却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怎么办呢？于是我转到房子的后面，想从窗户爬进去，可是窗子从里面给关死了，不砸破玻璃就没法进去。就在我准备爬上房顶从天窗跳进去的时候，邻居波尔巴先生看到了我。你想干什么，小伙子？他问。我的钥匙丢了，我从门进不去了，我说。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吗？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回答。不会吧，他说，你没有想尽所有的办法，至少你没有请求我的帮助。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门给打开了。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
1: 武迷老师就是五月天迷。
2: 五月天迷，
1: 武
2: 迷老师。
1: 对对对，他是一个称呼、
2: 估计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快乐车组也是武迷老师。
1: 喜欢五月天的，
2: 对，
1: 都是武迷老师啊。
2: 这哪个谁的青春是没有五月天的歌呢？
1: 对，刚刚静静还在数，好像就是很多歌啊。
2: 太多了。
1: 好吧，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唱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2: 《私奔
1: 到月球》。
2: 哎，这是一首对唱歌曲啊、
1: 哎、
2: 是陈绮贞和五月天一起来合唱的歌曲。
1: 是吗？
2: 是啊，
1: 这是对唱歌曲吗？
2: 你是不是武迷老师啊？
1: 我怎么记得这个是
2: 他可能有很多的版本。
1: 好吧，来，
2: 我们今天唱个对唱版本啊。
1: 好吧，回复什么关键词啊？
2: 回复这个月球会弹出歌词啦。
3: 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 来了，朋友们，回复月球弹出歌词，一起来唱这首私奔到月球吧。
1: 开场怎么唱来着？
2: 你这个假舞迷。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

0: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Happy birthday！
3: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4: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5: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2: 燕之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喂，我是你的什么？
3: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2: 行吧，行吧。
4: 是2008年的时候，我上的是高一。
2: 继续啊，你
4: 那个时候我们高一的时候就开始传唱啊，这首歌、
2: 啊、唱五月天的歌，
4: 很多歌 啊，对。
2: 那时候啊，周杰伦的歌也非常那个啊。
4: 对，一个周杰伦的歌 啊，那时候大家唱比较多的哈、啊，周杰伦的歌。
2: 林俊杰的歌。
4: 林俊杰的歌啊，这确实是，还有这个
2: 这个
4: 周杰伦的歌。
2: 周杰伦。
4: 林俊杰的歌。
2: 来来回回就这几个，五月天的歌，张惠妹的歌、啊、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哎，这个非常经典、啊、
4: 回忆到了童年啊，那个时候，哎，我真的我都遇到了很多优秀的特别好的老师，
2: 嗯，
4: 我觉得我的老师们就是
2: 给了我们很多的，
4: 给了我们很多力量
2: 启发，
4: 真的啊。
2: 所以
4: 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还真是
2: 必须要感谢他们，
4: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节日去感恩一下我们的老师，
2: 是啊，
4: 真的是这样。
2: 所以你要想那个时候其实要有一些好的课程啊，就比如说那个时候要有最强大脑这样的课程的话，我想说我一定会要跟世界记忆大师那位老师好好的感谢，鞠个躬。
4: 我觉得现在就要感谢一下这个世界记忆大师这位老师，
2: 以及他被我们邀请过来了。
4: 我们俩简简单单学了几个小妙招、嗯、我们现在记忆力都已经翻倍了啊，确实是，
2: 确实是、
4: 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开始准备买月饼了。
2: 哎呦，
4: 说到月饼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南北方的吃月饼的一个差异
2: 哦，那个馅儿不太一样。
4: 哎，你是作为南方人来讲哈、嗯、你是比较喜欢吃广式月饼吗？
2: 对呀、啊，就是会吃那种，比如说那个莲蓉月饼嘛。
4: 就是北方其实是吃的比较少，北方吃五仁的多一些。
2: 五仁的，
4: 对、
2: 嗯，
4: 南方吃五仁的少吧。
2: 特别不爱吃，
4: 不爱吃。你知道那个我们过去啊，小时候老式的那个五仁月饼，
2: 嗯，
4: 它里边还有青红丝
2: 啊，
4: 我也超级不喜欢吃它那个那个。
2: 吓到我了，我以为你超爱吃呢。
4: 青红丝你见过吗？在月饼里头。
2: 青红丝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4: 我都觉得可以，你把它可以理解为一种蜜饯。
2: 哦，
4: 对，
2: 这太甜了，我就觉得是。
4: 对，它那个它里边你都可以，就是那种老式的那个五仁月饼、
2: 嗯、
4: 就小时候我现在还有印象，就特别甜，你都可以吃到白砂糖的糖粒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用那牙齿嚼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有那个
2: 有颗粒感、
4: 颗粒感，对。
2: 哎，但是我会觉得就吃月饼其实还蛮幸福的，
4: 这比较应景吧、
2: 有很应景，然后一家人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月饼的快乐嘛。
4: 是的、
2: 嗯、
4: 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讲到养气血，其实秋天特别适合养气血。
2: 哎，
4: 你要养气血的话其实很简单
2: 哦，
4: 学一学小猫。
2: 学小猫是怎么回事呢？
4: 喵喵。哎，不是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而是

0: 是怎么样啊？而是睡够觉不熬夜、哦、你看小猫它就是睡够觉，
1: 爱睡觉呢，
0: 爱睡觉，
1: 它还爱那个晒太阳呢，
0: 你看它每天至少睡12个小时吧，
1: 还真是。
0: 哎，我们家狗也这样，嗯，对吧，
1: 你们家狗是猫变的。
0: 对，嗯，就是我们家这个小狗狗也喜欢睡觉，嗯，但是呢你看我们真的要在动物身上学习。

的航班。飞机起飞的时候，空姐要求每一位乘客系好自己的安全带。阿里自恃自己的特殊名望，并没有按照空姐的要求去做。空姐见状，便来到阿里的身边，再次要求他系好安全带。阿里有些自负地说道：“超人是不需要系安全带的。”这位空姐平静地微笑着对阿里说了一句足以让他清醒的话：“超人用得着坐飞机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0: 饭呢？你说说，昨天周三，是给你是您给员工做的吗？
1: 对，
0: 昨天就是您给员工做了啥好吃的？
1: 哎，酸菜炒肉，
0: 哦，好吃，
1: 蒸鲈鱼，
0: 哦，好吃好吃。
1: 对，然后
0: 员工餐
1: 炒肉，
0: 你员工餐吃的不错哈。然后大家吃完午饭之后，你不会又剪视频去了？
1: 对，这个时候又开始利用我的碎片时间剪视频。对，是剪完视频就到10:30，然后就开始忙碌我们晚市。
0: 哦，
1: 对，
0: 明白，一直得忙到店里面打烊。
1: 对，是的，是的。
0: 嚯，你这一天也挺满的哈。所以就刚才，其实通过他的这一天听下来，就是你的咖啡店8点左右就开门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嗯。
1: 对。
0: 8点左右开门了之后，您到店里面巡店，不会就是在吧台那儿坐一杯喝杯咖啡？
1: 没有。
0: 您巡店主要做点啥？
1: 因为我们光美学灯开了7年了，我们到现在为止90%都是老顾客。
0: 嗯 嗯, 嗯。
1: 所以经常我的顾客也会给我监督，说今天店里，明天你要去看什么。所以我的巡店就是巡卫生啊，然后看他们出品的稳定度啊，然后整个陈列店铺的情况氛围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每天就两边得先来回跑着，这边跑一下，然后再到这边，然后在这边继续再做事哈。
1: 对的，对的。
0: 嗯，就是也是挺多元，你也是高能量人群。
1: 是的，
0: 对。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够看到悠悠的他的这个店铺的详情啊。那两个门店其实离得不是特别远，是吧？
1: 是的，很近，因为我很喜欢松雅湖，所以我都围着松雅湖来开店的。
0: 对。那大家回复看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了啊。9527回自助餐，我们的自助餐已经早就卖完了，宝贝儿，下次早点来好不好？这个自助餐因为我每次都是限量秒杀的，就是每次的分量真的不是特别多，可能一天就卖完了，或者是一上午就卖完了。就大家如果下次有的话，咱早点来啊。当然也要跟各位分享到，现在是到秋天了嘛，因为我们这个秋天也有很多宝贝好物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秋季焕肤能够让皮肤更稳定的一个甜橙遇上玫瑰的护肤套组，这个也是我们秋天和摩牙花园联名的一个产品啊。这一次它的这个我们主要推出的是新品啊，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官网价格是98，在我们这儿卖88，在我们这儿买不仅便宜10块钱，还再赠送一支。
2: 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6: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7: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8: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6: 好，辛苦你了啊。
8: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893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非常厉害。刚才在聊天的间隙跟我讲说，这个每天他要忙很多事儿啊，然后包括自己餐厅啊、咖啡店啊、设计啊什么都是他自己做，有的时候忙不赢还自己去砌水泥呢。真的，他真的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我们欢迎悠悠，晚上好。
3: 大家好，我是悠悠。
2: 对，悠悠现在的两个门店叫什么名儿？跟大家说一下。
3: 哎，我们第一家店叫光美学，在洛亚30。
2: 嗯，
3: 我们第二家店呢，在双眼湖的旁边，叫光美光森林。
2: 光森林，
3: 对。
2: 对，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说：“哎呦，您这门店真漂亮啊！”就是说他那个光美学咖啡店，他说：“哎呦，我们在新沙做这么多年，应该大家都是知道的。”
3: 有意思
2: 吗？就对自己，我觉得很好，就对自己。还是很认可的，大家也很认可，充满了这个信心在这个里面，对吧？
3: 对，因为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甚至把我整个人都耗在里面了，所以还是需要要有一点点成绩。
2: 对
3: 对，
2: 还是得到了很多正反馈吧，这七年
3: 有。其实很开心啊，因为其实两个店现在很多的大部分的客人他都是互通的，可能要喝咖啡呢他就去光美学，他要吃漂亮饭呢他就来光森林。对，然后都是老顾客在支撑，基本上80%-90%都是老顾客。所以这七年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客人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们就是坚持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有意思。
2: 是，
3: 对。
2: 哎，那其实我们经常会讲说开很多社区门店啊，或者是开很多这种持久经营的门店啊，它就是要稳住自己的老客，因为它的老客会成为你的存量嘛。然后其次就是老客他也会带新的朋友来，这是你的增量啊。你是怎么能够稳住你这些老客的存量的呢？
3: 我们其实光美学在开店之初，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店是没有客人的，就是我们来了都是朋友。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光的朋友的群，我们会在群里分享每天的自己的开心的事情，然后大家会相互鼓励，然后也会相互支持。
2: 啊，运营你的私域。
3: 对，
2: 是吗？
3: 其实我们是一开始是就是以朋友支撑，然后大家先玩这一块儿，然后发现大家的三观啊都还挺复合，就一直支持我们这么多年。我真的很感动，有一件事情就是
2: 你说，
3: 我们很多的顾客都是看就怀孕。

0: 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2: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3: 水木年华，
4: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观月，
5: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6: 好了，今天是周四啊，晚上的8:32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当然也问候我们正在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开放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叫悠悠，他在长沙的这个开咖啡店，然后又开餐厅，然后这个咖啡店开了7年左右啊，餐厅开了有1年多的时间啊，我们继续请悠悠跟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6: 对，悠悠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了那个咖啡店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开咖啡店之前主要是做一些商业的培训啊之类的啊，要去转行开咖啡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突然觉得，哎，我想去开咖啡店。
7: 对，因为我在开咖啡馆之前呢，我自己有泡馆10年的经验，
6: 就是泡咖啡店是吧？
7: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咖啡是一个很治愈的人的东西。对，但是真正开了咖啡馆之后，发现其实开店就是一个

0: 练纵深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对
1: 嗯嗯，
0: 然后你就会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对
1: 嗯嗯哎、嗯，所以在开店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回望一下，如果回到2019年，你觉得满意吗？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0: 嗯，我觉得很好、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让我的朋友们变得幸福，然后从而呢他又反哺我们，让我自己变得很开心很幸福。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
1: 是哎，我想提问一下，玉米软糖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咖啡？我有点想不到它的风味啊，想不到它是什么做的。它是
0: 用玉米汁的打底、
1: 啊、
0: 玉米汁打底，所以你喝的口感呢会有玉米跟咖啡的结合、
1: 哦、
0: 对对，
1: 它就是用那个把美式的水换成了玉米汁吗？
0: 没有，玉米汁跟牛奶。
1: 哦，玉米汁跟牛奶。
0: 对，是的，
1: 其实就是在拿铁里面加了玉米汁。
0: 对，然后我们上面还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有个玉米糖，
1: 玉米软糖。
0: 对，是的，
1: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玉米软糖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个软软的。
0: 是的，我们会把它烧好，然后给的、
1: 啊、
0: 上面就很有仪式感、
1: 啊、
0: 对、
1: 哦，哇，我光想我都觉得它其实很适合现在秋天去喝哈。
0: 对对对，它就很浓的那种感觉、
1: 嗯、是、嗯、除了这款之外，刚才您说了还有这个现在做的这个南瓜拿铁。
0: 对、
1: 嗯、
0: 今年其实夏天有一款卖爆了的叫绿光森林。
1: 嗯，绿光森林。
0: 对、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光美学的店长研发的、
1: 嗯、
0: 它是用开心果酱跟牛奶打底，上面会有一层巧克力的奶盖、
1: 嗯、
0: 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
1: 这得多幸福啊，这没喝下去真的这得多幸福。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一款呢，
0: 南瓜拿铁是我们今年的秋天主推的。
1: 嗯，
0: 对，它是以就是一个比利时进口的南瓜泥，然后跟、牛奶混合，上面有一层南瓜的奶盖。
1: 嗯，
0: 对，
1: 嗯嗯，这就是这个在店子里面持续受到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吧？
0: 对，
1: 是
0: 的
1: 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我看到有人在讲说，哎呀，两家咖啡店都去打过卡啊、这可能也是你的那个忠实的客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是是是、
0: 嗯、
1: 那除了这个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光美学的咖啡店啊，然后悠悠还有一间餐厅嘛，叫光森林。那这间餐厅目前卖的比较好，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吃的食物是什么呢？
0: 牛排。
1: 牛排
0: 对、
1: 嗯、
0: 我们在开这间店的初衷就是希望说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不太喜欢吃外卖。
1: 对
0: 对，我们想要做一个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漂亮饭。
1: 嗯，
0: 对，所以就我们这、我们这个餐厅的就是老顾客还是蛮多的，就是很多的漂亮饭餐厅他可能就吃一次、
1: 嗯、
0: 但我们家就是他觉得好吃他会带客人，客人又带客人、就是、
1: 哦
0: 对，
1: 明白了。哎，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你们家的牛排就是持续受到他的喜欢呢？是因为口感吗？还是因为这个食材？还是因为很有性价比？还是因为什么？

0: 应该是滑坡。
1: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0: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学楼和几座哥特式建筑。爱丽丝让福特相信他的投资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同时爱丽丝也开启了美国教育的新篇章。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交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8298-7088。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

0: 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电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

0: 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章。罗丹，法国著名雕塑家，他与他的两个学生被誉为欧洲雕刻的三大支柱。对于成功，罗丹说，艺者的德性只是智慧、专注、真诚和意志。有一位朋友前去拜访罗丹，他的工作室是一间有着大窗户的简朴屋子，里面有许多小塑样，一只胳膊，一只手，已经动工的塑像和堆着草图的桌子。罗丹在一个台架前停下，向朋友介绍，这是我的近作。湿布揭开，是一座女正身像。朋友正要说完工了，罗丹突然退后一步，仔细看着，片刻之间低语一句，这肩上的线条还是太粗。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地划过软和的粘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捏好小块的粘土，粘在女像身上，手不停地动了起来。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嘀咕着，时而眼睛发亮，时而双眉紧锁。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罗丹再也没有和朋友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最后带着感叹，他扔下刮刀，像一个男人温存地对待情人那样，把湿布

0: 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3: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3: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2: 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3: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4: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
5: 如果是想要激发小朋友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对物理的兴趣，那这本书呢一定要大大的推荐。
6: 是的啊，嗯，大家可以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先过来，来填写报名信息，在八点钟之后我们来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
5: 对，
6: 来拿走这本物理真神奇，越问越入迷。
5: 对，它是帮孩子打造的一个宝藏物理启蒙科普图书，所以它其实入门的时候不会很难，而且它会非常有趣。
6: 对，
5: 对于一个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学科，而且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想象力很有帮助的学科，
6: 是
5: 我觉得要从小就是帮孩子培养对他的兴趣。其实我们在节目里经常会说，哎，数学好难啊，物理不容易学呀，化学也学不进啊，啊，这种我觉得它其实都是负面影响，这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没有学好的大人来说的。对于孩子你不能这样，物理很简单的。
6: 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哦，天乐老师要休年假了，他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张
1: 吉
0: 泽的九岁生日。
1: 是的，祝张吉泽小朋友九岁生日快乐，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茁壮成长。看幸福的花儿，希望妈妈和爸爸今天能够在我们的抽奖环节当中为九岁的张吉泽抽中一本物理书。
1: 这真是最美好的祝愿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送这个物理书啊，大家现在也可以进视频直播间来为主持人点赞，好吧。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虽然对我们的颜值比较失望，但是呢依然每天会进来看我们的穿搭。今天我的穿搭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1: 是有设计感，
0: 看一下，看一下
1: 你今天是灯笼袖。哎，
0: 它叫马蹄袖吧，
1: 灯笼袖吧，
0: 马蹄袖、啊、
1: 这是马蹄袖，
0: 法式马蹄袖、啊、
1: 哦，对对对，因为马蹄的那个最下面那一块是很细
0: 的，是的，
1: 然后它腿是很粗的、嗯、
0: 对。大家有进视频直播间吗？快快快快快快！你看到我、这个、
1: 你这个衣服是不是今天没有烫就穿出来了呀？
0: 啊，对对对、哦、啊，你生活好精致啊，你的衣服还要烫的吗？
1: 你这不烫起来穿得像那种、嗯、
0: 全棉的感觉。就是你穿像这种就是有点宫廷风啊马蹄袖的这种穿搭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1: 嗯，宫廷风，
0: 嗯，
1: 马蹄袖的穿搭、嗯、那